0: 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

其实也有一些小众的神仙水果等着各位去发现。你吃过海南玉文芒吗？它是一个果香超级浓郁的高甜巨无霸，来自海南三亚的小众芒果，用巴掌大来形容它都显得有点小气了。它大到两只手都握不住，处理芒果时拿着刀刷刷地贴着果核上下面各片上一刀，之后你就能得到两片厚实的纯芒果肉。吃芒果就怕纤维塞牙，但是玉文芒就没有这样的困扰，一口下去，细腻的果肉融化在唇齿之间，丰盈的汁水在口腔当中自意横流，完全可以拿出勺子像吃乳酪布丁一样品尝这丝滑的果肉。玉文芒的糖度在20+，是妥妥的甜美无疑。夏天吃芒果。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拿起刀一闯到无常，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这本都

穿着我还在想，我还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爱上了一辈子跌跌撞撞，有起伏的胸膛我一部分唱，如果变老是个圈套，我会搀扶你边走边笑，你不是曾经的你，渴望成熟的你，丢了

0: 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美食探险家一位。夏天有一些小众水果，大家可能没吃过。这些水果往往还有着很有趣的名字，比如蒲江柠檬不知火，它其实是自带柠檬清香的爽口柑橘，外皮是柠檬黄色，拿到手里黄灿灿的果子更凸显清新的感觉，凑近闻，表皮上还会有明显的柠檬香气，而且它的香甜度更高。要知道，普通的丑橘糖度是13度左右，而柠檬不知火糖度能达到16度到19度，以9分甜1分酸的味觉体验征服你的味蕾，并且它的方便程度更高。平时你想剥个橙子，不仅要用工具，还要弄得到处黏黏糊糊的，而柠檬不知火在这方面是一个干净橘，一揪一掰就能轻松吃到，不用吐籽，吃起来巨方便。既像柠檬又是柑橘，一种水果两种口味，大自然实在是

0: 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五月六月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已经是很强烈了，防晒不仅是爱美的需求，更是健康的刚需。长期紫外线照射会导致皮肤老化、色斑，甚至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教大家科学的防晒啊，外出前20分钟要涂抹防晒霜，每2到3小时要补涂一次，出汗或者是游泳之后更要及时的补。遮阳伞、防晒衣、宽檐帽、太阳镜是物理防晒的好帮手。选购防晒衣要认准专业的标识，上午10点到下午2点紫外线是最强的，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暴露。万一晒伤了，要立即冷敷降温，涂抹芦荟胶或者是保湿乳液。不要抓挠脱皮的部位，严重的时候要到医院去进行处理。夏天呢，出汗比较多，皮肤清洁呢要适度，每天洗脸2次就足够了。过度清洁反而会破坏人体的皮肤屏障。多喝水，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由内而外的去滋养肌肤，让您健康又光彩。
0: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吴起诗《无声告白》。活在别人期待里的人到底有多累呢？这本书用一个家庭悲剧给出了最残酷的答案。16岁的莉迪亚溺水身亡，父母拼命想知道她为什么要死，却从未想过她为什么活得那么累。父亲是华裔，一辈子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却被歧视，他把合群的期待强加给女儿。母亲年轻的时候梦想成为医生，却因为婚姻被迫放弃，他把成功的期待强加给女儿。莉迪亚理所当然成为成就父母梦想的容器，她要合群，要优秀，要完美，最后她在湖里溺死了。那一刻她终于解脱了，解脱于父母的期待，解脱于那个虚假的自己。强烈推荐大家都读一读这本书，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本属于东亚家庭的时代秘辛，真正刺破了原生家庭内部最隐秘的创痛。
3: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磅礴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初期大气环流形势不稳定，主雨带南北摆动幅度较大，未来七天我省降雨南多北少。连日来，浙江各地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龙舟竞渡赛，为即将到来的端午预热。杭州蒋村传统龙舟角逐赛昨天热闹开赛，来自11个自然村的参赛队伍依次亮相，再现龙头吐水经典景象。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再次因异常警报停止。上资讯，孔颖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制作的是草莓椰椰，软萌治愈的草莓椰椰，奶味醇厚，果酱浓郁，居家自制，成本又低。新鲜的草莓洗干净去蒂，用勺子捣成细腻的果泥，铺在杯子底部。如果想要口感丰富的话呢，可以添加少许的椰果，杯中填满冰块，然后呢倒入现成的罐装冰镇椰乳，轻轻的搅拌融合一下，不需要蜂蜜糖浆来调味儿。草莓和椰乳是自带香甜，入口冰凉软糯，草莓的酸甜中和了椰乳的厚重，口感平衡的恰到好处。制作过程呢也不用加热，几步就轻松完成了。颜值粉嫩，不管是日常饮用还是做下午茶，简单又出彩，配方啊一听就能够牢牢记住了。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10:30，中国时刻4: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3: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2: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4: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2: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5: 我奋斗，我幸福。
6: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8: 潮生活，新推官。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好中国，潮生活。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会计的胖明人。主打一个天知道。话说前段时间啊，我老是失眠，朋友向我推荐褪黑素，说

0: 96，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荔枝冰水，夏日的限定鲜果饮品荔枝冰水，清甜温润，冰镇之后风味翻倍。制作步骤呢也是非常简单，新鲜的荔枝剥壳去核，白嫩果肉全部的放入玻璃杯，喜欢多汁的可以轻轻的按压几颗果肉出汁，杯中加满冰水，倒入凉白开，咸味道偏淡呢可以少量添加冰糖水搅拌均匀，荔枝果肉水润香甜，浸泡过后整杯水都带自然果香，没有多余糖分添加，喝着清甜不齁，做法省时又省力，三五分钟就能够做好了，冷藏片刻口感就更佳了，傍晚纳凉，饭后休闲都非常的合适，温润解渴，老少都合适。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1: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

0: 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六十秒能做什么？
1: 支付宝到账，
2: 钱到账了，
3: 兄弟们
2: 开工，
4: 都洗干净了，快去取出来。
2: OK， 搞定。
0: 六十秒，你还没有反应过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2: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4: 当我开车在路上，
5: 突然前面一道光，
6: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6: 然后就是咣。
7: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0: 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2: 今天上午九点，杭州小升初开启了网上报名。下周五呢，就是端午节了，在杭州大马弄这条200多米的小巷子，这两天人气更旺了，有摊主啊，一天卖2000束的艾草菖蒲。杭州一年一度的国漫之约如期而至，2026年第22届中国动漫节将于6月15号到19号在杭州白马湖浪漫上演。动漫

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0: 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活。
4: Welcome，
5: 多少年？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活。
5: Welcome.

0: 想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2: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将于6月17号开幕。昨天呢，一众大家熟悉的动漫形象现身西子廊桥，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孙悟空、哪吒，市民游客啊纷纷表示穿越回了自己的童年了。2026年浙江高考首轮志愿填报呢，将于6月29号到30号进行。省教育考试院分别安排了线上线下系列咨询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了专业的答疑服务。5000年前，良渚先民们栽桃树、食桃果，时光流转。5000年之后，坐落于这片千年城址之上闻名遐迩的，正是平遥大关山蜜桃。眼下呢，正是大关山蜜桃开始飘香的季节了。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枝头，空气里都浮动着清香的桃子香气。不久前呢，吉林长春的刘阿姨接到了自称医保局工作人员的来电。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声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4:30，中国时刻未时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4: 我奋斗，我幸福。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1: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2: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2: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5: 哎，来来来，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6: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7: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0: 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夏天有一些小众水果，大家可能没吃过。这些水果往往还有着很有趣的名字，比如蒲江柠檬不知火，它其实是自带柠檬清香的爽口柑橘，外皮是柠檬黄色，拿到手里黄灿灿的果子更凸显清新的感觉。凑近闻，表皮上还会有明显的柠檬香气，而且它的香甜度更高。要知道，普通的丑橘糖度是13度左右，而柠檬不知火糖度能达到16度到19度，以9分甜1分酸的味觉体验征服你的味蕾，并且它的方便程度更高。

0: 皮、嫩黄瓜、薄荷叶和凉白开。雪梨和黄瓜去皮切成小块，轻轻地按压几下，逼出果蔬的清香，不用捣成糊状，保留小块的果肉就可以了，还可以提升口感。全部的果肉放到杯子里，然后呢加满冰块，放上两片揉搓过的薄荷叶来增加香味，再倒入凉白开搅拌均匀。雪梨清甜，黄瓜清爽，薄荷带来丝丝的凉意，清润降火，解腻刮油。做法呢也是零难度，夏天天天喝也没有负担，健康又解渴。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There goes my hear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有个黄金分配公式，20分钟抗阻加上10分钟的高强度有氧，配合科学饮食，就能让身体重新找回年轻时候的活力和平衡了。那如果是60到70岁的老年人呢？绝对不是老了，只能是公园去溜溜弯。对于老年人来说，最致命的危险其实并不是长胖，而是肌肉萎缩导致的跌倒。这种跌倒往往就是老年人的最后一次骨折，非常要命。如果过了60岁，力量训练甚至比去纯纯的散步做有氧更重要。当然也不是让你去健身房举几十公斤的铁，就是在家里举举矿泉水瓶，靠墙静蹲，练练手部的握力，这些就是极好的抗阻训练了。总结一下，如果纯粹是脂肪太多需要消耗，那直接有氧运动。如果是瘦胖子或者是中年发福，代谢下降，必须以力量抗阻训练为主。对于年纪比较大的老人，防跌倒的力量训练比日常散步更重要。请对号入座，别再瞎练了。以上内容感谢鹤立烟雨医生。
1: FM 99.6 好中国。

0: 其细腻的无力感描写的精准又让人心碎，甚至有观众评价，不喜欢这部剧的人大概是因为你过得不错。自卑不是病，不必逼自己必须优秀，坦然接受自己的脆弱也是一种勇气。就像东万说的，有时候接受自己动不了，反而能重新站起来。强烈建议所有在工作与自我价值当中感到挣扎的姐妹都去看看，它真的能温柔地接住每一个快碎掉的我们。更多精彩剧集，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在浙江有这样一句俗语，忙归忙，莫要忘记五月黄。端午节快要到了，其实除了吃粽子，浙江老底子还会想到那一口糯香四溢的五黄宴。一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冰蕊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运动究竟是延缓衰老的良方，还是过度消耗体力加速衰老的催化剂呀？最近清华大学

觉得一项研究揭开了真相，运动可能是最佳的逆龄密码，较高水平的体力活动可以有效地延缓身体衰老。研究还发现，较高的体力活动水平与运动对皮肤的影响最为显著，所以这也就是很多坚持规律适度运动的人为什么看起来皮肤更好了，也更年轻的原因。坚持运动和从不运动的人可能一天两天没差别，但时间一长，身体多方面差别就很明显了。坚持运动的人皮肤更紧致更年轻，肌肉质量更好，心肺功能更好，骨骼关节更好，睡眠质量更好，代谢功能更好，身体免疫力好。哇，坚持运动真的好处太多了。坚持运动不仅有利于减肥，还有利于全身骨骼肌系统的强健，功能强大的肌肉更能伸展体态，挺拔身姿，让人看起来更有气质，也更好看。

0: 能坚持怎么办呢？
1: 福音来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健康运动不要过于苛求自律，无需每天都坚持自律运动，仅仅周末两天完成推荐的运动量，也就是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就可以在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方面与规律运动具有

0: 熊粽不放馅儿，或放藕丝；糍粽放红豆馅儿，或是肉。据说30多年前的粽子还是唐七人的定情信物。在一个叫亚残花的相亲大会上，小伙子如果看上谁家姑娘，就会把3角粽递到姑娘手中；如果姑娘也中意，就会回赠4角粽。一段美好的姻缘就此开始了。最近，唐七老刀非遗工坊的雌雄粽成了抢手货，雌粽裹着红豆鲜肉，寓意合家美满；雄粽添着藕丝白米，象征君子风骨，一阴一阳，一刚一柔，藏着一整部水乡的浪漫婚俗史。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仍然继续夜钓，直到手臂肿胀才就医。医生提醒千万不要大意。以上资讯由孔颖编辑荣儿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约翰·威廉斯·斯通纳。平凡的人生是否有意义呢？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人，但自从读了这本书，好像就有了答案。书里讲述了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人的一生，威廉·斯通纳，农民的儿子，结婚、生子、教书、退休、死去。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没有大起大落，甚至连

0: 明天又是一个新的自己，所以值得期待。老了以后才发现，昨天都还能做的事儿，今天或许就做不了了。一个人干杯越多越幸福，遇到好事了干杯，遇到遗憾的事儿也要干杯。若能以干杯来结束这一天，便是幸福。这个世界很大，但只要你在身边就足够了。如果你想找一部看完之后让人心情变好又解压放松的影片，那就千万不要错过这部喽！强烈推荐给大家。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高铁，你车厢里的空气一起具有向前的速度了。你把它抛起来，只是给了它一个向上的速度，并没有抹掉它原来的水平速度。飞机也一样啊，起飞以后，即便是悬停在空中，仍然在惯性的牵引之下，跟着地球这艘飞船同步前进。有人可能会继续问，飞机悬在空中，脱离了地面，难道不会被大气甩在后面吗？前面其实已经提到过了，大气也是跟着地球转的。如果大气真的不跟着地球转，那么高速自转的地表就会相对于空气产生每小时1670千米的19超级狂风。那会是什么概念啊？城市、森林、海洋、动物、人类都别想正常生活了。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2: 今天上午9点，杭州小升初开启网上报名。下周五就是端午节了，在杭州大马弄这条200多米的小巷子，这几天人气更旺了，有摊主一天卖2000束艾草菖蒲。杭州一年一度的国漫之约如期而至，2026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将于6月15号到19号在杭州白马湖浪漫上演。动漫节期间，杭州还将开展动漫演艺市集、露天动画放映、国风展演等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2: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2: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1: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

0: 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7: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我好想你，可是我们都忙，好想见你。

亲吻。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

0: 力和平衡了。那如果是60到70岁的老年人呢？绝对不是老了，只能是公园去溜溜弯。对于老年人来说，最致命的危险其实并不是长胖，而是肌肉萎缩导致的跌倒。这种跌倒往往就是老年人的最后一次骨折，非常要命。如果过了60岁，力量训练甚至比去纯纯的散步做有氧更重要。当然也不是让你去健身房举几十公斤的铁，就是在家里举举矿泉水瓶，靠墙静蹲，练练手部的握力，这些就是极好的抗阻训练了。总结一下，如果纯粹是脂肪太多需要消耗，那直接有氧运动。如果是瘦胖子或者是中年发福，代谢下降，必须以力量抗阻训练为主。对于年纪比较大的老人，防跌倒的力量训练比日常散步更重要。请对号入座，别再瞎练了。以上内容感谢鹤立烟雨医生。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然后呢，杯子里加满冰块，倒入放凉的茉莉茶汤，根据个人口味加少许的蜂蜜搅匀。清提清甜柔和，茉莉茶香清雅绵长，两种风味是相互融合。冰镇之后呢，口感绝佳。制作不用开火，原料也是简单易得。闲暇的时候动手调配，一杯下肚，驱散暑气和坏心情，真的再合适不过了。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可炼好钢 0.9 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 0.5 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

浙江文旅宣推官、国风博主陈喜月烟耗时264小时精心筹备，携泰顺木戏、西湖绸伞、杭罗浙江竹编、嘉行湖乐各话等多项浙江非遗亮相联合国舞台。昨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关于非遗展示的主题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陈喜月说，中国式的生活智慧值得让世界看见。昨天浙江义乌越剧演员陈丽君配合总台拍摄跟着春晚游中国节目，现场开心采购收获满满，网友说没有人能空着手离开义乌。端午放假三天不调休，高速不免费，自驾上高速需要正常缴纳通行费。宁波林先生遭毒蛇咬伤，仍继续夜钓，直到手臂肿胀才就医，医生提醒千万不要大意。以上资讯供你编辑电影播报，感谢收听。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0: 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

0: 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

0: 最妙了。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2: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0: 仿佛巨星来登场；
2: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0: 然后就是咣。
1: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3: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5: FM。

0: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1: Welcome,
2: FM is coming.

0: 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铃声九九六，午夜零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

0: 商九九六，凌晨两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3: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2: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3: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2: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声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
5: 潮生活。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声九九六，凌晨四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

正贵如铁皮石虎，明明在赌金钱地位权力，最终难逃埋于黄土。一生就这么短暂，太多事情来不及感叹，何必计较自助比较，尝试了生活变得简单。生命也曾

创，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啦。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3: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2: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

0: 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5: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6: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7: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2: 好中国，
1: 好中国，
2: 潮生
1: 潮生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哎。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声，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中国时刻陈实。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5: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6: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7: 在这里早起不用闹钟。

0: 正式施行，旨在通过一车一马、分类管理、扩容正规力量等组合拳，彻底的整治行业乱象。那我们说，为什么黑救护会屡禁不止呢？吉大医院的黑救护车跨省转运患者死亡事件，与江西的救护车2.8万天价跨省转运费事件，接连登上过热搜。采访当中也发现，如今的私人救护车并非是零散的个人行为，而是已经形成了跨区域规模化的运营网络。他们拥有多辆外观仿冒正规救护车的车辆，配备基础的医疗设备，甚至内部已经形成所谓调度的机制。
1: 这背后呢，是非急救转运服务的共

0: 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1: 今年1到5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国家数据局的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
1: 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和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14号，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了反曲弓女子团体金牌。
1: 北京时间14号，纽约尼克斯队获得了2025-26赛季 NBA 联赛的总冠军。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号香港上映。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在浙江有这样一句俗语，忙归忙，莫要忘记五月黄。端午节快要到了，其实除了吃粽子，浙江老底子还会想到那一口糯香四溢的五黄宴。一般来说，五黄是指黄鳝、黄

0: 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 是，
0: 赛后呢，有选手就称赞了比赛移步换景啊，既感受到了天目里国际街区的潮流，又享受了西溪湿地的画境，是滑过的一条最独特的赛道。那根据了解呢，今年系列赛还有两站，分别是八月的建德新安江，十月的拱墅大运河。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实时战况啊。那么小组赛第一轮，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呢，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7点啊正式展开。那目前呢，进行到上半场的第17分钟，场上的比分依旧是0-0。

0: 上午的7:24，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咱们来关注一下14号呢，华语乐坛传来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你把我灌醉》的作曲与原唱，61岁的资深歌手黄大炜的姐姐，正式委托律师啊，当天发表声明，证实呢，黄大炜在北京时间的3号，已经在美国夏威夷姐姐家中是骤然离世了。令人扼腕的是，黄大炜今年5月呢，才刚刚对外宣布啊，自己离开台湾地区，开启新生活。然而，短短数周时间啊，便迎来了如此的噩耗。1964年9月17号，黄大炜出生于中国香港，但是3岁时呢，便随家人移居夏威夷。他学的是酒店管理，毕业之后呢，也曾经在酒店管理层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却因为放不下对于音乐的执念，毅然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一头扎进了摇滚的世界当中。如果要问大家黄大炜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啊，那很多的这个朋友都一定会想到1994年的那一曲《你把我灌醉》啊。
1: 这首歌呢，不仅被黄大炜呢彻

资讯令生活充满活力，清晨让思想再次跳跃。全媒体提供大数据分析，我们为您精心梳理链接。即将加载的是激活早高峰。

0: 增强，阵雨区域呢会多起来，这其实啊是下一轮降水的前奏。那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是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其中呢今天早晨局部有雾，明天后天阴到多云，偶有小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2: 纽三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说说找工作的事儿啊。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都觉得大环境

0: 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根据了解，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4号，2025-26赛季 NBA 总决赛第五场较量落下帷幕，纽约尼克斯队客场94-90逆转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最终他们以4-1的总比分锁定了本赛季的总冠军。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进行时啊，那么前两天世界杯开幕之后呢，每天只有两场比赛啊，很多球迷感慨啊，是这个比赛有一些不够看啊。那么到今天的话，这个比赛一下子增加了啊，今天是有四场比赛。我们先来说两场已经结束的比赛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4点，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一轮，荷兰对阵日本。那么成衣军团历史上首次世界杯的先发阵容当中是没有本国荷甲联赛的球员啊。两队上半场呢还是相互试探啊，最终0-0战平，而下半场的风云突变，那么日本队最后的绝杀呢也是2-2绝平了荷兰啊。那成衣军团世界杯首战不败的记录延续，两队呢也算是各得一分吧。那么在之前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啊，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一轮，德国迎战这个世界杯的新军库拉索啊。恩梅查6分钟闪击啊，制造射落德国队自2010年以来世界杯的最快进球。那么此后呢，这个库拉索的科梅嫩下呢是利用德国队的失误扳平比分，攻入了世界杯最小参赛球队库拉索首届世界杯之旅的首粒进球。你看，首次参加世界杯就有进球啊，
1: 是
0: 这曾经是中国队的梦想，是不是啊？最终呢，当然德国队还是凭借他们超强的实力。